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儿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啊，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的顶级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加持之下呢，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于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呢会走下舞台，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天晚上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票正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您现在只需要添加主持人微信咨询购买就可以了。记住，报名的微信是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就可以购买门票了。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一场没有这个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正在等待着你。购票请添加主持人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现在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暴雨天气出门，大家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的趟水走。在暴雨期间，远离河道、水库、山坡、陡峭的这些地段，不要在桥下、岸边、树下躲雨休息，严防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开车的时候遇到积水路面，切记不要强行的冲过去。如果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不要二次打火，第一时间汽车撤离，快速的转移到地势高、安全的地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来和您分享好消息。如果这个夏天你还在纠结去哪个夏夜玩的话，那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您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啊，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花样滑冰高难度，而且还有这个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下的加持呢，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于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呢会走下舞台，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那可以在每天晚上的19:30准时走进我们这一场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那现场的门票呢正在火热预定当中，如果您想来到现场去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购票。购票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可以直接添加主持人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有98元、168元、298元三个档位的票价可选。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过后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一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演出，哈冰秀正在等您来看。购票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3: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4: 10:32，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出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啊，也能够感受到真的冰面上的这种绝技。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以及惊险托举，动作专业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呢，最震撼的当属于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的演出，演员呢会走下舞台和这个所有的观众们进行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呢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预定当中，如果你也想来到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现在就添加微信来购票，一共是98、168和298三个档位的票价，大家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添加微信来购买。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过后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夏季限定的夏日沉浸式演出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一定要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现在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呢，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就不要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啊或河边低洼的积水地带，更不要在这些地带来逗留。住在低洼路段的老旧小区的以及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药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暴雨天气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的趟水走。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预报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儿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这个夏天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我们可以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这里有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有多国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高难度的滑呀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如果呢你有朋友来哈尔滨玩，晚上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他来看一场非常震撼的哈冰秀。每天晚上的演出时间呢是19: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的演出门票正在火热开售中，想来下场解锁浪漫震撼与狂欢的朋友，赶快添加微信18045000072来购票吧。目前呢有3种票价可以选择，98元、168元和298元可选，添加主播微信即可购买，18045000072，18045000072。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这个夏天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哈，但是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这种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效果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呢，最震撼的就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呢可以走下舞台，近距离和观众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呢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天晚上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票正在火热开售中，想来到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添加微信购票，一共是三个档位，98元、168元、298元，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呢，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这一场，这个季节当中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演出盛宴哈冰秀在等你来看。购票的朋友请添加主持人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你好，我是雨枫，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雨枫谈车。

0: 专家聊车，徐斌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1: 今天是礼拜天吧？
2: 对，周天。
1: 这个车展咋样啊，高哥？你没去现场考察考察呀？
2: 没去。销量应该很一般吧？
1: 不是很一般的问题。
2: 嗯，
1: 很惨哦。很惨很惨，因为我听东哥说连个咨询都没有。
3: 是的，昨天呢是跟各个4S店以及会展现场的各个销售吧，
1: 嗯，
3: 销售同仁们呢，然后之后沟通了一下，
1: 嗯，然后呢，这个
3: 都不忙，咱只能说不忙，为啥呢？咱不能给雪上加霜，对不对？
1: 嗯。这里徐峰侃车啊，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置换、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市场行情变化、家庭生活指南等等等等吧，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今天人真少，高哥我不想现实了。
2: 行，我看行，
1: 太少了，你看，咱就这几个人，你说东哥，
4: 要不一家交一块呢？
1: 就非交不可吗？
3: 我有个问题，我不太明白啊，
1: 嗯、
3: 高哥、
2: 啊，
3: 昨天我没来
2: 啊，
3: 你怎么整的？你怎么就我不来？完了你就整爆炸了。
1: 昨天啥呢？高哥吧，叫起幺蛾子
3: 啊，
1: 我给他这个定了个一分钟。
3: 啊！
2: 第一分钟时间没掌握好，
3: 完了你多说了22秒，
5: 少说了二十秒
1: ，
3: 你咋弄的呀？
5: 还不如多说。
3: 这11块钱没的，昨天我一看我有点懵。
1: 你说高哥怎么出这么大的数啊？
3: 对，
2: 我那11块钱加昨天的。
1: 对，还有一天那个你忘了他那
3: 2.5块那个。
1: 对，有天2.5块那个他没交，
3: 我记着呢，但是没好意思跟高哥要。
1: 嗯，
2: 那能忘吗？
3: 那你
2: 今天不现实了是吗？
1: 别现实了，你但是高哥
2: 啊，
1: 你别一不现实吧，你有个缺点。当时为什么现实，你知不知道？
4: 谁好吃料块儿？
2: 当年市场好，多说了也没白多说，也多卖车了。
1: 嗯，
2: 东哥今天昨天没来，今天你说吧。
3: 好嘞，大家好啊，红桃二手车公司老刘，这车展呢应该是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1: 赶紧结束吧，大家伙都解脱了。
3: 那个新车呢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有个二手车想置换或者想评估个价格的话呢，你现在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手车到店找评估师帮你看看车，评个价格啊。然后呢，如果你不对补贴这块不太明白，也不知道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这没有问题啊，我们呢同事都明白，一矿街一号4-8-1357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
6: 那我先说，大家好，我领跑橘子。那这两天呢，很多的听友已经开始盲定了啊。从一号到现在 ，A05的盲定已经突破100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这个等待明天 A05上市的一个价格和政策，那现在抓紧盲定，今天和明天还有最后两天，交99元盲定金就可以送你5000的一个能量积分，相当于是500块钱在领小跑的商城可以购买原厂精品。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明天的一个上市活动呢是3家店统一在城乡路晚上8:20。去做这个上市活动
1: A05 啊，
6: 对，如果说大家想这个到店里啊去看这个现场的一个氛围，或者是想第一时间就看到这个一手资讯啊，可以到店或者是加我微信关注我们的直播。那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2: 峰哥你不起头了
1: 啊？忘了，你要说，我寻思一下，
2: 你
1: 最后
2: 因为这个在交罚款，
1: 骑新车大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就是我高哥啊。
2: 审美契合方能长久相伴，优质内核自带专属磁场。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最近星光 L 呢，这个车卖的特别好，听我来买车呢，我们也格外的关照。找我买这车呢，能给你便宜。插电混动大6座，内部空间更宽敞，坐着也舒服。价格也便宜，19800起步，贷款8年， 8万3年是零利息的，想买呢来试驾，电话3881948。
3: 那我请问一下，你那个最低配的是79800是吗？刚才
2: 109800。
3: 109800。
2: 我说10万跟70000差这么多吗？
3: 对，当时你确实说的差点。
2: 不可能。
3: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109800它带8万是免息的是吗？
2: 对呀。
3: 啊，那这个挺好，这个挺好。
2: 不是挺好，是非常好。
1: 完事儿了。
2: 完事儿了。
1: 啊。
5: 时间迟了，你说的又短了。
1: 哎，高哥，你今天就
2: 那我不得往回找一找吗？总背个说长的。
5: 骂名，
1: 嗯，
2: 罪名也不好。
7: 那你就买50的话，就几个八，
2: 3个8，1个9，4个8。
7: 啊，对，就完事儿了。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新上市的这个 EZ60，确实大家关注度也很高，而且呢，产能确实不大。现在还是需要啊订车哦，现在是139900的是200续航的，和145900的是600续航的，两个配置现在也是销售量最好的，两个地址啊可以去试驾感受一下，乘车都不晕车的一款新能源，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欢迎大家去试驾，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听友额外送点小礼品，感谢一下，这个没问题。158463773个5。
2: 完事儿了，峰哥，
1: 都完事儿了，
2: 完事儿了、
1: 嗯。我这不习惯呢。来看看下边的问题吧。第一个，今天哎，你能想到吗？第一还真是正经问汽车的，
2: 看来真想买了
1: 啊、嗯！我都不习惯了，有人问汽车这事儿了。虽然这是一个唠汽车的节目啊，问东哥朋友要买380的帕萨特星空。还有个车能报废，现在得添多少钱能拿到这个车落牌价？
3: 优惠多少？
2: 380星空的。
3: 对呀、啊，
1: 嗯，
7: 低配的17万多那个配置的，是吧？380有星空，有普通版的，17万多，优惠3万多。
1: 嗯，
7: 哦，这个是优惠价格，完了之后您换算一下。
3: 这个车是这么个账啊，是星空版，再说好星空版，记住买帕萨特的话一定不要去买它的经典版，虽然价格差不多，但是前脸有变化，一定要买星空版啊。
1: 嗯，
3: 应该优惠完，我在朋友圈看的啊，看的四 S 店他们发的，应该是14万23这个价格吧，说要或者拿14万5呢，先做个这个大概的衡量的一个标杆也行。完了之后呢，如果报废的话，高哥最多油车补多少？
2: 报废啊，10%吗？
3: 啊，10%。如果要14万的车，补多少？
2: 14000。
3: 不是，确定是14000，是10个点，啊？
2: 对呀、
3: 啊，
2: 6、8、10、12嘛。
3: 对啊，就说呢，说这个意思啊，那你就那去了14000、12万多块钱，这个星空版应该多少还有点厂家的补贴，那基本上呢，裸车就是12万多块钱，全落下户啊，不含商业险，咱把购置税交上，也就基本上在14万块钱。哎，照这个数准备，用的差不多。
1: 嗯、哎，这不今天真热呀！
5: 我冒汗了，哥。反正我就、
1: 要咱都光膀子吧。
3: 我出个办法，你看行不行啊？哎，高哥，你把门开开呗，咱通通风。
1: 哎，高哥，你拿个大椅子，把那门打开，给他荡
8: 上、哎。这种粗活怎么能要高哥？
1: 你爱看坐那儿，连屁股都没动。咱给粘上了，你离门最近呢。
3: 这个嘛，这跟生活的
1: 那个挡不住，高那个小胆那挡不住、那
3: 个
1: 门沉、
3: 这个，
1: 得拿大椅子。
3: 这跟、个、生活的状态不一样。比方说，咱30晚上吃饺子，全家人围坐，跟家人一起吃、
1: 嗯嗯。
3: 高哥不一样，高哥坐着轮椅缓缓从4楼、哎。
1: 你知道东哥有个老话叫“肉鸡姑奶”，你这
3: 完了之后呢？
2: 东哥，你已经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老年人多运动运动不好吗？
3: 啊，不是，
2: 你就转一圈当走圈了。
3: 每个人的养生不一样，你看肖总的养生呢，他就是多运动，你看身材就好、我认为静止的东西活的时间最长。
1: 嗯，
3: 你比喻个、
2: 啊、是是是
3: 给你个机会，你比喻个，
2: 你说的是乌龟是吗？
3: 现在会说文词儿了、
1: 高哥12种颜色 T 恤都凑上了吗？
2: 没有。
1: 哎，这一开门你看凉气儿来了，感觉
3: 他通风就行
1: 了、通风
3: 了，
1: 刚才我就感觉闷得我难受了啊、高哥你在哪家50店？我要去买车。
2: 先锋路7号，不要走错了，喜龙陶瓷。
1: 加你微信不中吗？
2: 这是个好主意。15244775599，加我个微信，我给你分享
3: 个
2: 地址、
3: 那个我从市里奔着喜龙走，对吧？
2: 对啊，
1: 他在左手撇
3: 那个，不这不行，这个你说的、 不
1: 专业啊，
3: 没有不带喜剧色彩。到了喜龙这儿。

0: 啊，咋转？
1: 小回，
0: 小回啊，就是往里拐还往外拐？
1: 啊，
0: 往里拐往外拐？
1: 往里。
0: 你看，我俩就沟通一点障碍都没有。往里拐你就得知道是往左，是不是高哥？
1: 对
0: 对，
2: 小回是往右，大回是往左。
0: 以前
1: 赶马车的鱼就往里。
0: 哎，高哥，这高哥越说我俩越是一个头。
2: 你会赶车吗？
0: 啊，
2: 你真会赶车呀？
0: 嘚儿压我鱼吗？
2: 你真会吗？错，东哥光会喊不行。
1: 嗯，
2: 赶车不是谁都会的。我看过赶车。
0: 嗯，
2: 咱说八几年的时候，哈尔滨盖里的孩子谁没见过赶车啊？咱说马粪兜子是啥，那时候孩子都知道。你现在你问是啥，谁知道？
0: 这又回忆从前了，好像那样。简单点说点吧。济虹桥从我记事那天起就不让马车走。
2: 哎，对，
0: 知道吗？就是这哈尔滨当时
2: 也不让。
0: 对，当时的话，
2: 中央大街、田地街什么那边，赵林街都不让。我告诉你哪儿开始让，西大桥往这边开始，你就随便了。
0: 而且的话呢，现在大家看到一些这个挂车了，拉这个钢材啥的哈。以前呢，
2: 都马车拉。
0: 我对马车拉第一成本。
2: 你见过几套的？
0: 套没记住。
2: 我见过四匹马的。
0: 一般市区的话，三匹也就到头了。嗯
2: 嗯。前后两匹，
0: 是
2: 前面哥俩。
0: 嗯嗯。
2: 哈尔滨的广播嘉宾求记一件事儿：新开袋大米50斤的，怎么伏天还生虫子了呢？
0: 这属于生。
2: 是在我高哥粮店买的吗？
1: 伏天大米生虫子，说实话是正常的，不通风。
2: 啊，
1: 应该是
2: 小车自己家车两台互换车牌如何操作？
0: 这个的话呢，你就是直接。前提是保持同一人名，俩车保持同一人名，去任何一个车管所都可以办理，而且啥车可以不去，你把牌子卸下来，手续拿着，
2: 嗯，
0: 去任何一个车管所就能办理了，这是一个正常的程序。
2: 嗯，卡马拍大 ES200 爬坡能上去吗？听说动力弱，是动力弱。我跟你这么讲啊，我拿它爬过什么坡呢？有幸爬过群力王府井地下停车场往上那个坡，它是正常的坡。嗯，我家停车场我也爬过，200能上去。啊，不太费劲，就他不至于那样啊，他能上去。
0: 解释一下呢，高哥，
1: 嗯，
0: 你这修底盘修了20来年的了，完了之后给讲讲为啥他能上去？他虽然动力不足，但是为什么能上去？
1: 是不是分多大的坡啊？
2: 哎呀，
0: 你呀、啊，你这个黄衬衫白穿了，
1: 咱这不得一样一样的来吗？
2: 当年年羹尧穿这个在杭州门口，杭就给刺酒那啥了
0: 啊，就是、就再见了。首先一点的话，这个咱就说凯美瑞这2.0的发动机，或者丰田这2.0自然吸气的发动机，马力方面确实是差点意思，
2: 嗯、
0: 但是扭矩可以啊，包括汉兰达2.7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马力和扭矩。那么上坡有没有劲儿，不是看马力，我们正常的家用车，咱先说好了，咱不抬杠啊。那么看的是扭矩。那么如果就像说你开的四轮子，虽然。
2: 马力不大，扭矩了、啊。
0: 你开的叫啥四轮子来的？当时那天不跟我说了吗？虽然我高哥跑不快，但是我高哥能闷住啊，咚咚咚咚咚咚咚，一冒黑烟上去了。
2: 姚爸打下巴。那个徐姚大爷今天给说说艾维塔07L 呗，啥时候上的？
3: 刚刚上市的这款车，其实就是增加电池的容量了，续航里程增大了。低配车型是两个配置啊、最高配置是3电机的，这个是我觉得推荐27万多，我觉得是推荐的这款车、
2: 嗯、
3: 但是单电机呢现在是725续航里程，而且是宁德时代的，但是是磷酸铁锂的电池啊、增加了一个续航里程，我觉得对东北是有好的。外观的情况下其实就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是咱们外观，我觉得是一直是时尚的这个代名词，因为它不是抄袭任何一个就是说啊名贵的跑车啊，或者是效仿别人家的一些外观设计，
2: 人家独立设计的东西、
3: 哎、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就像徐老师说的，我们有一点小骨气啊，那你自己研发一个车啊，
2: 而且实话说阿维塔所有车型不能看
3: 啊，对，而真也不能说惊艳，但是我觉得是比较耐看的，
2: 挺酷，
3: 也比较时尚的啊，欢迎大家一定像城乡路302号去试驾感受一下这个。
0: 我觉得是这样的，阿维塔首先呢，这外观设计的确实不抄袭别人啊，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康总，真的，我对康总这个审美能力，我从来没有质疑过，不管是呢，
2: 你不管是人还是物，
0: 对，不管他穿着啊，
3: 先把人说在前边呢。
0: 不管是穿着方面，还是所用的东西，以及他选的品牌，马自达车的话呢，它在日系车当中也和其他的不一样，丰田、本田、日产它完全的不一样，对吧？它跟斯巴鲁还不是一个路子。另外呢，就是这个那个你们那个电啊电车啥名来的
3: ？EZ60
0: 啊，我说呢，他选的所有的车型是有调调的。
2: 嗯，
0: 你看我康总选的品牌啊，还是啥的，都是比较有调调的。
2: 那你就不觉得我高哥在这方面也很厉害吗？
0: 是我高哥
1: 选买自己喜欢的。
0: 我高哥的方向和康总不太一样。
2: 嗯、
0: 康总就是我高哥啥贴近生活。
2: 哎，对，
0: 必须得贴近生活，手挽手，心连心。
2: 你见过你那无论是外观气质，不都那啥？
0: 那当然
2: 是不是？那个。远行的新闻东哥，
0: 哎，
2: 这兄弟其实跟我当初关注过的车型是一样一样的。听说二一款啊，最后一批那个450是3.0T 那个，对吧？后期又都是2.5T 的。
0: 嗯嗯嗯，
2: 就是最后一批极品车况，450
0: 四驱啊，
2: 得多少钱？
0: 50多。
2: 我先说一个事儿啊，东哥，昨天我看你一同行，
0: 嗯，
2: 零公里，
0: 嗯，
2: 45021年的，
0: 嗯，
2: 零公里懂吧？就是那批二手的，
0: 不能卖
2: 60，
0: 不能卖。
2: 60零公里，我觉得，就是啥呢？算不算合理？你说，
0: 价格的话肯定是合理，
2: 我觉得是合理的。
0: 但是呢，它要高于正常的。比方，如果这台车真是零公里的，手续是……
2: 你这21年，你正常来讲，东哥就你们收上来，咋不带个4-5万公里啊？
0: 一般来说的话，作为大的公司来说啊，21年5年车的话，这车公里数呢不能超75000。
2: 嗯，
0: 真正的严格的二手公司专卖豪车的，超75000它进不了展厅。
2: 嗯，
0: 就是呢。每年他收的车，就是每年都不能超15000公里，
2: 得50出头，
0: 得50出点头。
2: 那你说人60是零公里啊？
0: 零公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徐老啊，假设你要买零公里的车啊，别了，你没那实力。我高哥想买那台车的话，我真的拿高哥当兄弟的话，这车咱高低不能买。
2: 为什么呢？
0: 有事儿呗。谁能你想正常
2: 人不是那二手公司收上来的
0: 是收上来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看不着大本，我们无法确定这个车的手续是什么。
2: 那不得先看大本吗？
0: 不是咱看不着嘛，他在这个因为呢
2: 他是抖音上的、
0: 这个、对直播的话肯定咱说全是说好的好听的是吧，那么呢可能有一些不太理想的东西呢就不会在抖音上说、按正常的话这高哥
1: 我听着呢。
0: 我看今天你气氛不太高。
2: 这种车一般
0: 都是什么？我怼怼你，我怼怼
2: 你。什么资产处置是吧？
0: 对，我怼怼你。比方高哥，咔，挣了3亿。
2: 嗯，不是65万个亿。
0: 65万个亿，啪，买个 S450四驱。
2: 嗯。
0: 然后上午提的车，下午高哥就得失去自由了。
2: 是吗？
0: 对，这车咔
2: 有毛病，
0: 就那啥了，进入司法程序了。然后呢，这车可能是当时确实落了户了啊。
2: 嗯、对啊，
0: 那么
2: 都是落了户的。
0: 所有的问题解决之后、那么这个车就进到二车公司了，所以是个零公里的车。如果是年限，比方说2、3年、3、4年这种零公里的二手车啊，尤其豪车，我说的是豪车，咱不能说10万8万的豪车的话，多多少少在手续方面可能
2: 有瑕疵。
0: 对，如果严谨点说的话，有可能是。法拍车啦，或者是一些其他解除，这个叫扣押，我们其实叫解封车啊。
2: 领跑 A05是纯电的还是混动的？续航是多少？
4: 领跑 A05 啊是纯电的啊。首先，领跑全系的车型没有混动，但是有增程和纯电两种模式。那 A05 这种小型的车，几万块钱的这种这个两厢小轿车啊，都是纯电的。那续航里程呢，也是在这个价位之间的话，6、7万块钱、5、6万块钱，买到续航里程目前是最长的，405。起步是405，然后高配是510，所以说你想买一个续航里程长的，然后几万块钱想买个小电车，一定要关注我啊！明天的 A05的一个上市发布会，这个价格是否能给你惊喜？那你如果说你现在交个99的一个盲定呢，就可以享受5000的能量积分，相当于500块钱。那 如果说你在明天上市之后再定，肯定是没有了啊，因为这个是厂端权益，直接在你下定的时候返到你的这个账户上的。加橘子微信，具体怎么操作我告诉你，1394511719，如果不满意可退，但如果说你满意了，这个就可以排号也享受这个权益。
0: 王晨今天正在交车，提醒我广告别给他忘放了。
5: 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皮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方4S 店，8432-8999。
2: 高哥今天行还行。那个 YCG 问高哥，星光 L 高配的13万2800那个，还能让吗？
1: 这个有没有置换呢？厂家有3000块钱的置换补贴，要是贷款的有8万免息，还能享受省补或者是叠加国补。
2: 对，
1: 不叠加国补，省补和国补呢二选一。但是现金这一块呢，你想啥时候买啊？你要是想买呢，我给你优惠点。你加我微信15244775599。
2: 回首往事，你还别说，菊哥跟腱真长。你啥时候
6: 长裤子还能看着长呢？
2: 跟腱长小腿才好看，这是亘古不变的。当年我这个学这个一些专业的时候就讲过，就是这个模特你知道光高不行，它有一是比例，二是跟腱必须得长。速腾10万公里是不是该换正时了？等会儿了，兄弟，速腾它有的是皮带的，有的是链条的。
0: 对，
2: 你是哪款啊？
0: 但是呢应该年头不是太长，10万公里嘛。如果
2: 你应该是链条，我猜
0: 不管是链条的还是皮带的，我觉得10万公里都要更换了啊。虽然说呢
2: 东哥链条的不一定。
0: 是这样的，首先一点呢，我们做什么事都叫这个计算成本嘛。速腾目前连工带料换正时也就是大几百块钱的事儿了，所以
2: 速腾那个便宜。
0: 所以呢咱既然跑了10万公里了，咱也不会别等到底儿了，说的我偏得等的链条响了或者间隙大了之后我再换。我觉得这个钱不白花，同大几百块钱事儿。
2: 问朋友想买星越 L 长风版有对接门店吗？你这小张总他跟他家熟。
0: 这个长风版的话是我给你这么说一下啊，星越 L 的长风版现在呢是他星越 L 里的一个老款车型。目前呢他能吸引客户的呢话就2个点。第一，优惠幅度比较大，长补也给的多，连优惠带长补归了包堆给了4万多块钱，作为一个10几万不超15万的车，一下呢有了这么大的优惠，这4万多还不含省补或者国补，有了这么大的优惠，那么证明什么？这个车它年头有点长了啊。所以的话呢，如果你真的预算在11万左右，我个人不建议看这个星越 L 的长风版，包括长城、长安、吉利，对吧？吉利你看个博越 L， 对吧？那都是它的车型要比这个长风版的星越 L 要新大概4年，中间差着4年，而且价格8万多块钱、9万多块钱，你没有必要为了长的半拿，去买一个老车型还多花钱，你犯不上。
4: 尺寸跟75差不多。
0: 对，75，
2: 那莫不是75了呢？
4: 对，而且就是从长久的一个维修成本，因为都是国产车嘛，这个配件啥的基本上都比较便宜，养护成本比较低。
2: 但是我题外话，我不太了解75的变速箱是哪款。
4: 8AT，
2: 我知道是谁，是爱
4: 信的，
2: 爱信的行，
4: 对，
2: 因为他们有一个那叫什么青山，
0: 那那个不行，
4: 那不是
2: 那个变速箱啊。我告诉你，先不说是不是变速箱毛病，我昨天看一修车一大哥骂那变速箱，你知道吗？换变速箱油，那车要拆的东西，他自己他答应了，完了拆一半说不对呀，他说我等于给他将近都快把变速箱抬下来才能换，能拆的东西要拆的东西啊。他说互相之间咬着牙的，他说要拆这个拆那个，最后拆了一大堆才拆开。
0: 说一下吧，这个老七五那叫 CS75，但是后面不带 plus 啊，那个车。说一下那变速箱吧，到了今天我们能说
2: 那设计不是人干的，
0: 因为呢那个车呢是2017年、2018年的啊，那车呢在它的变速箱呢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当它跑到6、7万公里的时候，7、8万公里的时候，这个变速箱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所以的话呢。 有一些车主的话，一提 CS75 啊，那变速箱、啊、
2: 那老变速箱不行。
0: 哎，但是呢，后来的 CS75 Plus、嗯、包括现在的
4: 八 AT 爱信
0: 这个呢，就目前就没有问题了、啊，
4: 非常成熟。
0: 因为呢，我们在收这 CS75 的时候呢，也出现过、这个、
2: 看是哪款箱子、嗯，
0: 对，也出现过这问题。这样一说，六万多公里，七万公里，最巧合的我们是有个六万五千公里的嘛，上一试说这变速箱不行。这变速箱肯定要出问题，对，所以的话，就是这就是公里数跑到了，车行不行、
2: 嗯、
0: 那啥？但是现在，我更想说的是，就是你看长虹版的星越 L 车十一万多，现在的大狗九万多块钱，田园版十万块钱，
4: 嗯、
0: 包括 CS 七五 Plus， 包括博越 L、
4: 嗯、
0: 车型都要比你看这个长虹版车型要新四年左右。
4: 对，
0: 而且的话呢，价格还都比它便宜。大家买东西不要看指导价。就跟我去超市似的，说、
2: 嗯、
0: 面包十块，现在打五折，
4: 原价多少钱？
0: 然后五块钱卖给你了。
2: 嗯，
0: 我第二天我再一看啊，那面包标就四块九，我还花五块买的，还领他个情啊。
2: 麻烦东哥估个价，2015年落牌凯雷德6.2美规的，标轴短的15万公里，黑外棕内，保证没事故。现在急需串现金，大概行情，大概行情就可以，不用精确。人在听广播，手在扶着墙，你大胆说。
0: 15年
2: 现金交易，
0: 15年的凯雷德标轴的、
2: 嗯，
0: 黑的车好，这玩意儿咱也没接触过。
2: 我不太懂这个车的行情，
0: 哎、
2: 你大概骑呢？
3: 坐地下听。
2: 过不了十是肯定的，我知道。
0: 过不了十。
2: 刚才我脑子里想的是多少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啊，
0: 嗯、
2: 5-6万。但我不太懂，我不敢说。
0: 如果车真好的话，这个车呢，碰着喜欢这款车型的人，比方说我假设我喜欢，我可能花个6-7万、7-8万去买这台车、
2: 嗯。
0: 碰见不喜欢的话，他给你那个价呢，两双方都有要吵架的意思啊。所以这个车，我个人认为，车好的情况下，大几万块钱。
2: 桑塔纳要出电的了吗？没听说这个事儿啊。
1: 没有，网上那都是 AI 的，官方没有消息，
2: 对吧？
1: 对。
2: 峰哥，我现在走羌塘无人区进藏。孙先生，你看啥车？你们几个车车队啊？兄弟啊，我先给你告一句话啊，你要真是干羌塘无人区，你不能单车进去，俩车都不行，最起码三台以上，否则的话你这个太危险了。十万纯电求推荐，哥哥说不了啊，
1: 太多了，
2: 受不了啊！那咱就有的，先在座的先说，再有就什么，有的
1: 说说我们50的吧，纯电的车型呢，星光系列的都有，星光纯电的三厢轿子，星光560 SUV， 星光的730纯电的，价格都是在10万左右，都能买得到，只要你有车库，每天行驶的比较多，预算还没有那么多，看看这三个车呢，还可以，
2: 嗯，
1: 总有一款车型会符合你。你来先锋路7号，纯电续航的是500公里的，
2: 也凑合。
1: 电话是3-8-1-9-4-8，
2: 有更长的吗？
6: 有
2: 啊。
4: 大家好，这个如果说想看10万左右的轿车或者 SUV 啊，虽然说这10万块钱在领跑买不到 MPV， 但是呢有轿车和 SUV 两种车型供你选择，一个是我们的 B01， 另一款是 B10。 B10 是 SUV， 轴距是2.77米，那这个 B01 呢轴距2.73米，基本上家用的话这个空间肯定够用了。那续航里程的话最高达到670啊，最低的话入门级的也是590，所以说想买个10万左右的纯电车，肯定是要首先看它的这个纯电续航，其次呢就是现在 B 系的这个销量啊，也在领跑里边属于是这个主流车型，那10万左右一定要来看一看啊。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想10万落地儿啊，10万落地儿不是裸车，那么就推荐你看一看我们 A10， 最顶配的是8万多，最低配是65800，续航里程呢也是在500左右。我们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都有店，可以就近去看一看车，赏车试驾。这几个车都有展车，也有试驾车，也可以加橘子微信，把资料发给你啊，13945117119。
2: 5-6万 SUV， 老头钓鱼给推荐一个。我对于钓鱼这个工具属性最强的车型啊，我一直不推荐用 SUV 或者 MPV 或者轿车，我一直在推荐皮卡。原因我跟大家讲一下，钓鱼如果你用 SUV 的话，这车里边你厂里有爱好，这车味儿特大。 你自己都难受，这是一。二一个卖的时候，这车你钓鱼出来的，你到二手公司，你以为这帮人看不出来啊？人都不用细查，一开门，你那味儿出去不掉，那车就过分了。他没说，就是说汽车呗，应该是。
4: 那我推荐一个。其实钓鱼，哥您说的特别对啊，就是这个鱼的这个腥味啊，
2: 去不掉，
4: 一会儿去不掉。但是你要是买一款自带鱼香的呢？比如说 A10 后备箱，你周开、
2: 啊、就你们那个带养鱼池那个玩意儿啊，
4: 对，你把这个后备箱周开之后呢，这个垫周开以后，
2: 有朋友问过我，
4: 嗯，
2: 你们那玩意儿装完鱼怎么？

0: 坏事儿，你害什么怕？
1: 他可能就半夜或凌晨是吗？
2: 自己惊醒。
1: 不是，往出跑的时候还。
0: 你说这话你咋那么了解呢？自己知道得了呗。
2: H 十有纯油车没有？它都是混动的，现在全是混动的，啊。高经理，你到哪儿修车万八的？啥玩意儿修车万八的呀？
0: 修车这是从哪儿说的呀？没理解。
2: 这是峰哥，你觉得男孩找对象，女方是独生子女好还是多家庭好？兄弟，没有答案是绝对的，没有绝对的答案。咱打比方说，你找了一个多子女的，啊。这个像莹莹这样的，
1: 嗯，真好，
2: 那不也挺好的吗？是不是？
1: 真好
2: 啊！你也找一个独生的啊，什么好赌的爹，生病的妈，完了他再找个老师，你说这你能去接受吗？你没有一个绝对答案啊！这个多子女你也得看看这多子女都是干嘛的啊！一说大舅哥交通口一把，二舅哥财政一把，小姨子。
0: 那人家能找你
1: 五个都行，
2: 那你这就不
3: 有通商的，有从政的，
2: 嗯，对、
3: 啊，还有卖资源车的，
2: 对
3: 啊,
2: 啊，你这得看是干啥的，对不对？正时皮带必须得换吗？兽医啊，你也是听，我看你这名字，咱听节目，你最起码得有三年了。那正时皮带怎么就不那玩意儿？要是折了，高哥给他讲讲，折完正时皮带，咱就说拿一般的迈腾这种车得损失多少钱。
0: 是啊，那不就得大修发动机了？
2: 对呀、
0: 啊，那气门顶了，不得换一组吗？活塞不也得受
2: 损？万八一下就没。嗯，你爱整不整啊？反正你修不修发动机，钱也不进我兜，是不是？啊，这个喜马拉雅现在怎么听不着节目？不能吧？我记得喜马拉雅一直都能听着啊。对，兽医就说钓鱼必须皮卡、啊。张辉说：“羌塘无人，从改泽到民丰，不是改泽到民丰那段吧？所谓无人区根本算不上，因为啥呢？只是中间现在暂时好像说没有加油站，那车比大直街车都多，都往那儿去。我说的无人区那啥，连铺装路面都没有啊，那全是高了八卡子的那道，那走起来，相当相当的这个需要车辆的这个。”强度能刚性啊好，还有一点就是驾驶技术也得好，嗯，这是啊，对，大舅哥是鼻涕一把，二舅哥是泪一把，小舅资源车一把，那行、啊，
0: 说谁呢？
2: 咱说你要找我高哥这样小舅子，小舅子跟小舅子一样吗？像我高哥这样的小舅子，你要谁找他还能帮衬你一下呢，对不对？
4: 对，那肯定的，嗯、你吃饭是麻辣烫是管够了，
2: 嗯，
3: 那你们吧，就是。把我高哥这形象贬得太低了，你说你要找个高哥这样小舅子，
2: 嗯，
3: 高哥出去吃饭的时候带着你，
2: 嗯，
3: 你开不开心？
2: 那是
3: 多开心的事儿啊！
2: 麻烦问我高哥，
0: 嗯
2: ，C 八 A 六最低配现在什么行情包牌儿？这是我猜啊，他也是在网上看迷糊了，因为现在网上这个老 A 六的这个包牌啊，这个价格啊，
3: 好，
2: 报啥都有，
3: 对。如果呢，你觉得259,800呢？高有人给你报258,800。如果你觉得258,800，有人给你报257,800。反正呢，
2: 还有256,800。
3: 如果你就是在哈尔滨的话啊，就说这车呢25万多块钱也，然后呢你就往下谈吧。但是如果给人给你太低的价，那不行，因为呢这里头就该上套路了。他们这台车呢，应该哈尔滨现在是26万。出点头包牌报税吧，是不是高哥、
0: 嗯、
3: 哈尔滨那块
0: 新车，这个车应该是打个65折，优惠完之后应该在27左右吧。
3: 那么包牌报税的话呢，
0: 的
3: 包牌报税的话呢，这个呢就是各个二车公司啊，或者是资源车公司价格不同，但是呢买这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就看看手续的话，第一手啊，因为这车现在是报有的带着牌的那种啊，带着牌这种千万不能是某某租赁公司、某某网约车公司、
2: 嗯、
3: 某某什么服务公司，
2: 这都有。
3: 这个套路特别深，因为呢，大家现在可能只注意车况啊，全车原版烟漆、保时表，但是呢，忽略了这个手续的问题，手续对二手价格影响非常大。
2: 迈腾380说要换8AT 箱子了，要不要等等？平顺性会不会比双离合的好？我先说现在是双离合这个事儿啊。现在双离合的迈腾，你开你觉得有顿挫吗？
3: 没有，
2: 我告诉你，他一点顿挫都没有。
3: 嗯

0: 没有，他换不换八 AT 箱的这个消息我不知道真假，因为我没听到啊，也没得到这个相对比较权威可靠的消息口的这个情报啊。另外还有，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变速箱的传动效率对燃油经济性和这个动力啊都是有巨大的影响的。传动效率第一高的是啥呢？是干式双离合。传动效率第二高的是湿式双离合。第三高的是 8AT。啊，那咱说 8AT 箱子换上来之后，我认为啊，从传统观念来讲， AT 箱子耐用性理论上比双离合的要好。这是真的啊。但是呢，我还有一点要说，它的燃油经济性和驾驶乐趣，我不觉得它会比这个现在的这个双离合要有优势。嗯，那个峰哥，你看，我就说肯定不过时嘛。啊，对，咋的了？说是应该让他自己就说65000得了，别人抹5000就干。他说不行，非要卖10个，打了小赌，我终于赢了一顿烧烤。啊，他还要卖10个呢。他那车里边镶金边了。
1: 其实如果从这台车来说的话啊，从车本身的价值来说，这车真值10万。但是今年
0: 卖不上。
1: 今年二车有个情况，大排量的，尤其这些
0: 老古棒子、
1: 豪华品牌、
0: 老豪华。
1: 哎，然后呢，排量越大、车身越长的这些油车，二车价格都特别特别的低。
0: 嗯，他说那个，他说你们刚才唠进藏，咱有个听友正在那儿呢。他说给你看看进藏导航，他说这，他说你刚刚说大直街，他说这哪是大直街呀？这早晨二环嘛，是不是新阳路？
2: 红的发紫的。
0: 318国道啊，31进藏318现在是这个状态。
3: 文昌桥
0: 吗？和
3: 兴路。
0: 和兴路这是还得师大那段。
3: 嗯。
0: 你这谁？
3: 紫了。
0: 啊，你说去干啥去？我就发现人嘛，就乐意，咱们国人喜欢凑这个雅趣儿。以前你说早年间不说这个时候哈、啊，就是汽车刚普及，你说那哪有车呀？对吧？一老这个，咱说连邻居都不认识，非要探索西藏啊！你要去就去呗，你就不能想那个新路线吗？啊，非走那条道，这是堵的。你说这种路，这种自驾游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3: 哎，找淡季去呗。
1: 不是，关键发朋友圈和抖音够用啊。
0: 嗯，
1: 大家一看
0: 318堵车、嗯。
1: 对，那朋友圈和抖音、
0: 我有钱，我来堵来了。我那逆行，你知道逆行的还是狠的，那个318现在逆行特别多。听10年了，第一次买车找的我高哥，买宝骏开了9年，现在除了油耗高点一点毛病没有，高哥一直站得住。嗯，
4: 那还皮实抗造耐用，有时间回店里做个清洗类，做个保养，油耗可能还能降、
0: 嗯、
1: 免费啊，
3: 还不忘了挖掘坑，
1: 是不是免费啊？
4: 嗯，不是免费的、
1: 嗯、啊，不免费、啊、
4: 不是免费。
0: 嗯， HX 问橘子用什么化妆品，怎么一点褶儿都没有，这个东西你听我说啊，我在这儿我再跟大家伙儿讲，真正就是没褶的原因跟化妆品没关系，我告诉你，这玩意儿跟化妆品没关系，这玩意儿是天生的，啊、嗯，
1: 但是跟心大多少有心大有多少有点关系，
3: 主要关键就是心大。
0: 嗯，您说的 N35要慎入，要有专业领队，对车对人要求比较高，啊、嗯，说现在四川无人区都关小黑屋了，就那样都拦不住啊！记得去年8月份吗？一个车队干到那个，那是哪个沙漠去？是塔格拉玛干吧，还是巴丹吉林忘了？里边撂下2台车，5个人全死里头了。这个事儿，东哥，你看过那新闻吗？
1: 嗯，看过。
0: 啊、那领队也是个250，
1: 不是？还有个另外还有一个霸王龙被扔里了。
0: 嗯 ，GLC260经典，新 Q 专享，市区1年10000公里，我照着10年开。以前节目里边谁一说要开10年哈、啊？我总得先批评他一顿，现在一说照10年，我觉得你刘总都有点
1: 奢侈，有点奢侈，有点奢侈。
0: 10年你
1: 高哥，这俩车买哪个？
0: 买哪个？先说价，先说价。GLE
4: 还是有价差吧。
0: GLC260现在经典
4: 贵一些，
0: 30几？
4: 贵35啊？
0: 35哈，优惠完35是不是？
4: 对啊。
0: 哎，Q5呢？
4: Q5他说的是
1: 新款
0: 的专享，
4: 新款的这款车在指导价的基础之上，能优惠个5000块钱左右，
1: 价格差不多。
4: 优惠价格差不
0: 多，Q5才优惠
4: 一个是老款车型，一个是新款。
1: 嗯，
0: 来说这俩车的这个发动机啊、嗯，谁好？
1: 高哥给说
4: 都是2.0T 的，
0: 是
1: 高哥给说
4: 的动力总成应该是差不多。
0: 动力水准是一样。变速箱谁好？
4: 变速箱一个双离合的，一个是9AT。
0: 哎， 理论上九 AT。

0: 会更好
1: 可以提
0: 啊。再接着往下说啊，这俩车的空间谁的占优势呢？
2: 差不多，
0: 好像拿尺量都不超半拿，
2: 因为都是奶路板嘛。
0: 嗯，他俩都是差不多的啊。那么就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售后，奔驰在售后上一直就不占优势。你看奥迪售后不算便宜活，嗯，但它比奔驰要便宜的多。而且 Q 五现在就是这么说啊，你买件儿，匈牙利能传出一台车来，你 GLC 也就算能，你传出车就价格就太贵了。所以我在这俩车里边，我个人更推荐你看 Q 五 L 啊。但凡那宝马他老人家那 X3做的有点人样吧，我总是喜欢推它。但现在这 X3呢，哎呀，真是太难。哎，高哥，你们最近交没交过 X3？
1: X3没交过，但价格便宜啊。
0: 嗯，
1: 46万多的优惠完之后，
0: 嗯，
1: 31万多。
0: 46的优惠完31。
1: 对。
0: 那
3: 这仨车
0: 属于它。哎，你要这么唠的话，其实我，对呀、啊，这，咱说啊，说实话啊，X3再磕碜，它往哪一戳啊？它那个东西，它是正经东西。
4: 说的是260吧 ，GLC。
2: 对，
4: 260呢，现在，不到30，27.8。
0: 啊。高哥，你刚才报的份子有点大吧？
1: 没大，我是盲报的，收着报的。
4: 35万1800的低配车型，嗯，是优惠将近8万左右。
0: 嗯，
4: 哦，那个新款的 Q5 26的还27的，现在的话是优惠3万多。
0: 嗯，
2: 其实
4: 基本上就也接近30。
2: 其实呢，就是如果这两款车，我们不说品牌，品牌的话呢，肯定是宝马站在奥迪之上。但是如果我们只从车上来说的话，这俩车有代差，它俩中间多了不差。我觉得呢，就从油车的角度上来说，从技术的层面，
0: 一代啊，
2: 得差一代，
0: 是吧？
2: 嗯，目前的话 ，GLC 整个系列的话，又、这个优惠幅度这么大，包括奔驰的 E 啊。主要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的话也是应该包括 E 包括 GLC 的话应该是马上还贷，第二的话目前奔驰呢在电车方面呢确实没有取得什么成绩，那么完全得靠油车来支撑这个销量。现在销量呢这个基础从哪来呢？就是说得降价，所以会出现了现在的奔，尤其是大家不用注意奔驰 E300 优惠幅度小， E260价格老面糊了，相当面糊。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如果只从车上来说，尤其想开10年往上，可以考虑考虑 Q5L。就是缺点是价格小贵，
0: 而且还有奔驰 GLC 的缺点，这些年它一直不改，就是异响，
2: 是
0: 它一直有异响。
1: 内饰的用料也差，
0: 对，我对奔驰那 2.0T 的发动机我一直不太喜欢，这是咱该说该论的啊。就是那 2.0T 的机器啊，是我见过大品牌里 2.0T 机器里边它是应该是最差的啊，但是它那 3.0 的机器挺好、啊、
2: 其实 GLC 吧，有一点我自己的啊个人的驾驶感受，我对那个座椅我特别的，就是我坐着我个人啊，我觉得它就不舒服，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0: 嗯，
2: 哎，有些可能十几万的车、20万的车呢，我坐上去之后啊，
0: 它有高档感觉来了。
2: 对，我就这个座椅、啊、
0: ，GLC 没有，
2: 因为我腰不太好嘛，所以我坐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哎，这个座椅特别舒服。但是 GLC， 不管是260还是300，在我驾驶当中啊，我对这个座椅的舒适度，这个并不是太满意。
0: 嗯，这是。前两天去满洲里租了个1.5低配的猛士817，总体来说挺好开，油耗稍高，动力够用。是的，这个稍高这事儿吧，我得替猛士说句话啊。这种纯硬派越野，它在亏电的时候油耗就没有低的啊，因为它不管车体重量、风阻系数啊，它都不是走省油这个路线的东西，它省不了啊。你看开57大哥有说这车油耗高算缺点的吗？这是东哥，我家里有台华泰大轿子，
2: 嗯，
0: 2014年的实表4万公里，2.0的，
2: 嗯，
0: 是那叫等会儿那个玩意儿叫宝格
2: 丽，宝格
0: 丽，
2: 嗯，捷豹的前中网，
0: 能给
2: 高哥啊？
0: 嗯，
2: 你看这个问题我，
0: 3000能给什么？
2: 我是细说还是正了八经说？
1: 看你心情吧。
2: 那不行，我得听你的。
1: 听我的
2: 啊？
1: 听我的，好好给人说一说。
2: 好好好好。
1: 但这车没说的价值。
3: 我问你，一直是我咋说？你怎么？

0: 报废得了。
1: 以后呢，你怎么指示我，我就怎么说；你让我正经说，我就正经说。像这台车的话，如果确定是手动挡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呢，你呢最好是买台新车。买台新车呢，把这台车呢做一个，首先做个省补，完了之后呢，把这个车去进行报废。那么报废的话，它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是啥？这个车比较重。目前呢，这个国际金属大盘的价格应该是2900一吨。你可以呢看一些行车执照的副本，副本的话呢，带这个车的重量啊，就换一台新车走个升补，把这个车去报废了。我觉得这样来说，咱话算经济账比较合适。
2: 嗯，这个领跑厂家那边的消息说是领跑这一批随车的精品礼品已经随车到店了。
0: 水杯吗？是。
2: 说是这个是做工相当精美的高端的宝能搪瓷杯，
3: 我们还没到呢。
2: 啊，说是问莹莹到了没有？
3: 没有。
2: 那个这么帮你，
3: 没到，你加我微信呗，安排。
1: 高哥，你瞅你刚才说的话，一点牌面都没有。
3: 没事，厂家不发过来，我给你买。
1: 那个高哥，你得这么说，你说
2: 从内胆
1: 子不是差事的人儿、
2: 嗯。
1: 今天在直播间呢，一人发一个，高哥发俩。
2: 嗯。
1: 嗯，
0: 这个杯外观造型设计的跟巨婴差不多，
1: 家里人口多，不能重，
0: 细高长，
2: 啊，然后呢？
0: 没了
2: 啊，天高云淡。他说：“我觉得817跟那个 G9相比，性价比不错。这个事儿吧，前天啊，姚司令还跟我说了呢。他说：我觉得我这上来之后，里边那817要够呛。我说你这个想法，我说不对在哪儿啊？因为我说817主力价格是30万价位的。”而这个 G9 它叫想界哈，是不是叫想界？它是40多万起，而且不是41.2，好像是43.4起，它俩差了10万呢。我说这个怎么还能算是它俩怎么还能产生这个竞争关系呢？姚司令是这么说，他说如果说啊，我俩东西是一样的话，我贵10万我都能卖的比他好。我说为啥？他说我这品牌优势，他就这么自信，
3: 确实
2: 差10万。我就觉得这俩车它不具备竞争可能啊，因为这个价位啊，这个想借那个 G9 啊，它的竞争价位打到谁上去了？它打到的是那个坦克的700，它打到那儿去了，它跟817没关系，它或者打那个猛士917，你甚至可以说一说，但817我不认为会它俩有任何冲突啊。菊哥 A05 出价了吗？今儿晚出价啊，明天啊，明天
3: 10号晚上8:30，关注我微信啊，到时候我会转发我们的这个直播，A05 这个上市价格，包括我也会发朋友圈公布一下。想订这个车，一定要先交个99啊，哪怕你不买，你先把号排上。包括这个5000的能量积分，也不是说我们店里能给的，这个是厂家直接打到你的这个领跑账户上。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2: 另外啊，这个还有一个事儿，我很奇怪，我怎么到现在没有收到厂家线上发布会的邀请？应该是媒体库里没我了。
0: 他说没到时候呢。
2: 大哥，明天
0: 啊，明天晚上能收到。
2: 这有一个向日葵心说，宝马三系、奥迪 Q5，女生30岁买哪个？要是我啊，我这人就是从来不干缺德事儿啊。我这因为你这个东西吧，这两个车问的。这个答案一定是非常主观的，它不具备客观性。因为啥呢？你说一个 SUV， 一个轿子，是不是？我会选宝马三系。说几个理由：一，宝马三系是目前剩下宝马的产品里边唯一好看的。宝马三系到现在为止都特别受端详，它没有新语言设计给它带来的那种极度负面的那个视觉感觉啊。这一二一个吧，这个 SUV 和轿车相比啊，轿车永远比 SUV 灵活好开啊。还有就是我对三系的这个有一个什么认知呢？宝马，你看啊，看什么车，你要看这个品牌的起家支撑产品是谁，不是仅仅以中国市场为例啊。宝马在全球的支撑点是三系，奥迪的这个全球支撑点，其实呢，在这个国际市场上来讲啊，它表现的远远不如在中国这么异军突起。奥迪的支撑点是 A6，它不是 Q5 这种车型。三系这个东西，我认为是啊，X3呢，
0: 真是没发全。
2: 向日
0: 但

0: 向日葵心呢，我跟你说，你这玩意儿特别招人膈应。我不说了，我说了半天，你发着，你跟人，你家大人教你这么唠嗑的吗？
1: 是这样的啊，如果真是一个30岁的女车主啊，女车主，我个人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说呢，我不太建议你看这个 BBA， 因为呢，现在我们的路面上已经不缺 BBA 了，对吧？哪个停车场、哪条路上呢，都能看到 BBA 的车型，不管它是新款、老款，但是在哈尔滨的保有量已经占了很大了。哎，如果一个再就是说呢，你看这几款车都是30多万的。虽然呢看着优惠幅度很大，其实呢有一些车型比它更有性价比，比方说也更适合一个女性驾驶。那比如X760现在多钱，高哥？
2: 这个便宜啊。
1: 对呀、
2: 啊，优惠完之后20出点头。
1: 不是，我就算你23吧，
2: 啊，
1: 行不行？咱23也好算好说啊。它照 Q5L 差吗？它照宝马X3差吗？对吧？第一，我们省钱了；第二，沃尔沃的车开出去之后，走在路面上行驶，我觉得它应该是比、没有 BBA 那么招摇吧。
0: 我再说一句话啊、
1: 嗯，
0: 现在动不动说 BBA 不如以前有牌面了，这话是给什么人说的呢？哎，东哥，你说住西安艺术有没有牌面？有吧？
1: 那哈尔滨的天花板吗、
0: 哎？后边我想是根据话，西安艺术有公寓，你知道吧？
1: 有啊，
0: 哎。懂我话这意思吗 ？BBA 没牌面是指的是什么3-4C那些玩意儿，知道吗？瑜伽裤玩的，你开个X7，开个迈巴赫吧，开个 S， 没牌面吗？开 A8 子没牌面吗？大哥，别拿解困房跟人家豪宅比，知道吗？那玩意儿是为了增加容积率设计的东西，它是让市场上多一点产品挣点钱花。人家这种产品，别 BBA 没排面 ，BBA 排排面的，说实话，有几个摸过 S 方向盘的？
1: 或者呢，真的，如果女性车主的话呢，你可以看看雷克萨斯 N 叉，也比较适合一个。
0: 东叔说：“哎呀，人到一定份上不用车抬成排面。”是的，李先生不用车抬成排面，但人家出来进去就是老死啊。动物说扎个博哥开个飞度，那是不小心那天他开着玩的，那你知不知道他有帕加尼啊？不要给自己写心宽，没钱就是没钱。
1: 我高哥那天上西安艺术去了，就为了刺激我、卡，然后在高哥你那个西安艺术，你那个是28层，那个是还是18层，
0: 公寓
1: 那个
2: 装修呢，
1: 拿个激光笔往我家晃，给我打电话，东哥你看我住西安艺术公寓了。我你看这激光笔打回来，这就是我家。我一瞅，高哥确实
2: 就是电梯太慢。
1: 哎，那个房间是民宿100几啊？
2: 120。
1: 哎，找人了，找人了。要不然的话，应该130。
0: 嗯，都是乐乐爸说，他说那玩意儿有现在那低端入门那玩意儿有啥牌面？X1现在10多万，可不呗？嗯，他说最狠的是宝来1.2T 手动，你听，他说问哈尔滨是5万打开了吗？
1: 首先一点，宝来 1.2T 如果你说的是 MQB 这个平台的话，我个人我没有见过 MQB 的平台的宝来 1.2T 手动挡的、
0: 没有
1: 啊。现在呢不管是上气儿还是这个一气儿，还是
0: 一气儿上气不接下气儿，
1: 对，哎，反正是呢应该现在都没不出手动挡的车型。
0: 对，我问高哥那个有越野那个参赛驾照吗？
2: 没有。这个越野需要特殊驾照吗？
0: 好像有，环塔那个，包括达喀尔那个
2: 啊。
0: 哎，我告诉你高哥，有一个世界1等1的比赛不需要这个专门的驾照，而且没有奖金，但是呢只要你拿冠军，全球你就是大哥大。曼岛 TT 不需要你有之前参赛资质，不需要，你报名就能上，平均每公里17个，
2: 有命玩，命没了。
0: 画面中这位漂亮的女士是哪个汽车品牌的？真有气质。
3: 领跑的，
4: 你看小品牌能请了我吗？开玩笑啊，我是这个哈尔滨咱们城乡路、松花路，包括先锋路的领跑店的橘子啊。如果说想买新能源车，纯电的或者增程的，都可以关注我，加我微信13945117119。就这话题哥，我看有一个说这个说D19交付量的事儿，然后跟大家汇报一下哈、七月份这个领跑的D19交付是10043台，那 A10交付是3万台 ，B 系交付是将近18000多台，将近2万，那这个 C 系的话交付是1万，C10和 C。

0: 611加一块交付是23000，整体的话我们上个月整体交付量是10万出点头啊，就是突破了，再次突破了我们这个新的一个数据，刷新了一个数据啊。所以说大家想买新能源车一定要看一看，多一个选择，买不买没关系，加我微信交个朋友，13945117119。
1: 这个，你知道你为啥当不上全国的这个领导吗？你就不会整这个一些形象的事儿，这时候你就得举手，我是领导人，我光荣，我光荣，
2: 我得有品牌自豪感嘛。
1: 对呀，咔咔，这时候你就往上的
2: 步子。大哥，你说那个我怎么觉得看是像传销的呢？
1: 不是，将士的人是不是上的是最快的？
2: 快，
1: 对吧？
2: 领导喜欢，
1: 镜头开始咔咔咔就一顿挥舞。
0: 要我说，我快干了20年汽车了，还在哈尔滨那晃悠呢。
2: 你就像上海滩的丁力一样，我就焊到这儿了。咋劝都不走啊！就在这儿熬着呀。这个是对，慢走 TT 是人在前面跑，虎儿在后边追。这是兽医007说是雪铁龙这个月要退出中国。我想问兄弟，你的消息渠道是哪儿来的？不，东哥我知道，不是，我就想，我觉得是，你要是不勒他吧。他是一个劲儿的搁里边一个劲儿说，咱是谣传这个东西吧，特别没意思在哪儿呢？你得现在去查一下子啊。8月份的时候啊，不，6月份的时候，这个雪铁龙听好，法方总裁强调，雪铁龙不会退出中国市场，这是一他们的态度。二，你知道中方这边态度有多坚决吗？包括湖北省地方各方面的，对于法方的这个汽车集团在中国市场的立足，他们是全力以赴的。所以说，我想知道啊，那个你说这个月雪铁龙退出中国市场，收益007，我就觉得你这个人说话唠嗑啊，挺没劲的。
3: 哥，他想互动，他可能不了解品牌，
2: 你
3: 可能说的是雪佛兰。
2: 对、那谁都知道的事儿还用你说吗？那雪佛兰退出又不是刚退，这个事儿他五一的时候就已经准了，
3: 现在正
2: 式退了。
1: 我他前天呢，雪佛兰这个品牌是这个品牌啊，发了一个官宣，然后呢退出中国市场。
2: 他退是肯定的，因为啥？雪佛兰的产品线已经崩了。他的产品，咱说啊，我非常喜欢雪佛兰当年在中国第一次推出迈锐宝，他把合资 B 级车的价格，要没有他当头一棒开始先行推出十几万的合资 B 级车，你别看人糟蹋他什么谁三宝索八 K 五迈锐宝，人家做的是把市场让大家伙小年轻人。能花10来万买个外国的 B 级轿子，是人家给做到的，知道吗？
0: 但是哥，听着这消息，我说实话，跟我倒没啥关系，这个品牌啊。
2: 但是心里边不太得劲儿。
0: 对，就是眼睛都出汗了。
2: 你看啊，雪佛兰一个，还有这个三菱，铃木、菲亚特这些一个接一个的退出啊，我就觉得实际上啥，这不是个好事儿。
1: 那个我们民族品牌强大了，
2: 不是
1: 那个另外呢，可能未来还即将有一个品牌退出中国，很快。
2: 这个事儿我也为有些就是，
1: 是，
2: 反正是这个不是好事，不值得庆祝的啊。这应该说是这个整体市场啊，只是越来越颓势啊。住西安艺术哈公馆，进出我开 F 蛋，那说明你是有情怀。他说：“你要住爬梯老破小，你再开个司机奔，就是小鸡吃黄豆，啊、嗯，亮崩！
1: 你要是住这几个小区的房，咱开玩笑说，你开 F0，
2: 哎，你觉得
1: 那你就
2: 是个路啊？
1: 你就属于在这小区出洋相那会儿，
2: 你就出洋相了。
1: 为啥呢？我高哥就在那小区住吗？是不是、啊？完了之后，你那1100万买的房子，高哥1800是不是？
3: 现在降价了。”
1: 现在没有，你降到1780了吧？高哥就是高哥家的这个保洁啊，都开卡罗拉吗？是不是？
2: 那个凯明，你看啊，他平时该捣乱是捣乱，但人这小子他是人脑瓜就好使。他说，法兰西共和国是第一个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而且从建交到现在，有没有人民内部矛盾呢？有，但从来没有过敌我矛盾。所以说法国车不会退出中国市场啊，无论从哪个层面它都不会的啊。这是超级无敌减肥，求说新款 ES300H 被谢谢。

0: 我想想怎么是跟你说这个车呢？其实它这个无论是 2.5 这个机器啊，包括 eCVT 的箱子啊等等，跟它上一代产品没有变化。它这一代呢，主要是在外观内饰上进行了升级啊。这回所谓的升级啊，我倒是觉得它这步棋走的挺臭的。为啥呢？东哥，你说它哪怕它不变，你把这研发费用你贴不到这个在售车型里面，你把它降价，它都好办了。这个新款的 ES 啊，够呛了。
1: 从目前的销售形势来说的话，非常的不理想啊。
0: 嗯。
1: 因为呢，相对来于来说，选择 ES 这款车型的话，年龄呢稍微可能是长一点啊，就年轻人少，那么呢都是一些稳妥型的稳重型的人群客户群体，但是呢这一代的 ES 新一代的上来之后，它这个外观呢可能原来的那部分客户群体接受不了这个外观，
0: 对，
1: 包括皇冠对吧，也是，所以的话呢失去了原来的客户，那么现在的年轻群体的客户呢又接受不了这个外观，
0: 它的外观我觉得太不舒服，就跟那个宝马改款似的，
1: 嗯，再加上呢有这个电新能源，我们国内新能源车的冲击，所以的话目前它这个换代之后整得特别尴尬，
0: 这是，哎，这个简说的对，自从刘大脑袋代言了雪佛兰，他乡村爱情风这车的销路就一路下滑，你说对了。这个尽管有些代言啊，你找的很高的手，你包括成龙都给代言过三菱汽车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代言会卖得更好，但至少不会因为他代言卖得更差，对吧？你看金牛座找陈道明代言也没卖好，但是不会，他卖的没不好不是因为他。雪佛兰把车砸到乡村爱情里，对于他这步棋来讲，我不知道雪铁那个雪佛兰的这个管理层是怎么想的，这步棋走老臭了，这步棋走太臭了。因为啥呢？乡村爱情的人设是啥你不知道吗？你说那里边人给你品牌代言，你这车还能卖得好了吗？大伙儿看一乐啊，看一高兴得了。你说这里边你买一车说我跟刘大脑袋同款，是那是科帕奇吧？这不科帕奇的孩子吗？
1: 啊，对，科帕奇。
0: 那还能好了吗？这整个形象崩塌了。你比如说我高哥想要是在有些层面上这个有点小小品味啥的，他就不能说这车刘大脑袋同款呢，对吧？你看人家那个这个国际大厂的品牌，他是在什么影视作品中推出自己形象，人通用就是变形金刚，
2: 嗯，
0: 对吧？奔驰虎胆龙威，对吧？那个迷你偷天换日，阿斯顿马丁全系007，他得到这玩意儿，知道吗？宝马在国际上那个啥，那个一下子蒙住了汤姆克鲁斯演那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碟中谍》，那里边净宝马，对吧？这他得有个定位。你说我这咔一下车，我高哥穿意大利皮鞋，一身吉尼亚西装，这一瞅，啪，旁边再来一个这个宝马，这他。符合这个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啊、你说穿身溜达脑袋衣服，你再开个科巴奇，
2: 溜达脑袋。哎呀，这咋做过电影，做过一个天道的，还是那个轿跑，
0: 啥电影啊？
2: 那个叫天道的电视连续剧。
0: 电视剧啊，那里边马自达、啊、
2: 王志文演的
0: 啊，我知道知道，他太多年了，大哥，小二十年了吧？
2: 对啊，
0: 嗯。
1: 但是我高哥觉得穿杰尼亚西服、意大利的皮鞋，
0: 嗯，
1: 穿着瑞士的大衣，卡通。星光 L 是吧，高哥下来之后、嗯、星光 L 能按电踏吧，
0: 杰尼亚都配不上他了，
3: 对，他得是私人定制。
0: 哎呦去，
3: 那能配得上
1: 当年马未都先生没舍得买那件大衣啊、
0: 嗯、
1: 高哥听说让你弄来了，卡下车啪一抖、
0: 嗯、
1: 外面底下人接着，这派头就出来了，这星光 L 估计啊那能卖得好了。
0: 嗯，对，终结者不，哈雷摩托不是因为终结者卖的好的，人早就卖的好，知道吗？懂点行的谁不那时候那玩那个街车不得整点大哈雷巡航啊，是不是？王说对，奥迪全系非常人贩，那样人家得找这个啊、嗯、
2: 斯坦森，
0: 嗯，郭达斯坦森嘛。所以说吧，就是这个雪佛兰当初那，哎，对，他当初代言都不如找高哥办了，要是高哥能给你代言雪佛兰，我觉得不至于。嗯，
1: 在美国的大街上，
0: 嗯，
1: 他靠边一停，然后搭讪一个美女，吃麻辣烫不？上车，高哥妥了、
0: 嗯，
1: 这活大了去了。
0: 那、这个谁呀、啊？这是张宇想要买，他都没说要买啥，他说就想买日系车，但是都说安全性不如别的车系，是吗？这个事儿吧，我节目里说过那么一句话，你说日系车底盘不好，安全性不好。

0: 不好，那是你没开好日本车。它分刹车，你说那个小飞度啊、卡罗拉呀、啊，那玩意安全性确实，尤其被动安全性，它确实不好。它跟那个老美、老德、老法他们那些车比，它真差。但是你啊，兄弟，你说你买日系车，如果我拿出啊兰德六百这个凌志六百，你又当如何回应？那玩意安全性不好吗？它同级车里边安全性，咱就说，你说兰德那玩意还有那个凌志大七百，它比路虎差呀？
1: 他
0: 一点都不差呀，你说你来个皇冠世纪，你说那玩意儿他比宝马五系不安全吗？就是张嘴日系车省油，安全性不好，美系车费油。你记住，这个人都是已经八百多年连手机都没看了啊。
2: 其实现在日系车吧，也有一款又安全又省油的，
0: 嗯，
2: 叫世极，极光的极，高哥，挺适合你，绿牌。
1: 这个车国内有吗？
2: 哈尔滨就有，
1: 有是吧？
2: 对，
1: 是二百多万吧。
0: 嗯，
2: 你说它又省油又安全，挺好。
0: 晨晨，30万，哎呦我天哪，兄弟，你这纠结了一个月呀！他从上我一看，他记录里边7月20号他给我发了的，就是30万新能源。他那时候他问的是D99高山啊，这回又还是D99，对D99高山，原来增加了一个小米鹏程。他说这纠结的已经不行不行的了。他说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啥呢，他说我都去看了啊，就是这个底盘质感吧，这高山八是感觉最好的，但是呢它续航吧它又比D99少了不少，可是呢又觉得腾势D99保养量大，认为这个配件供应会更方便，你说我该怎么办？
3: 配件供应这块啊，首先说领跑现在目前这个全国大于1000家的这个经销商，哈尔滨现在就4家，那配件这一块，首先说这几个品牌里边，我敢说领跑的配件是最便宜的。首先你的维修成本比较低，而且现在零配件的话，厂家这个供应非常非常足啊，就是你不踩都不行。这个是每个，其实每个品牌也每个店也都是这样啊，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主要是现在目前来说，这几个品牌里边领跑的配件是最便宜。然后其次呢，就是说续航问题。续航的话，它看是D99是吧，哥？
0: 嗯。
3: D99这个续航是纯电700，
0: 它这边最多。
3: 对，增程的纯电部分是500，在续航里程里来说，它的这个续航里程是最多的，而且电池的这个度数是最大的，
0: 好像
3: 将近110，
0: 个头你那好像也最大，
3: 5.2米，轴距3.1米多，而且这个车的电池是最大的110度的电池啊，双腔空悬是标配的，其他的这几个品牌是需要选配。然后这个二排的360度旋转座椅，包括
0: 一边开车后边一边打麻将，
3: 对，
0: 唯一他能做到的。
3: 嗯，据我所了解，小米这个车就是你如果说旋转完座椅开不了车啊，它不能开，只能停在那儿旋转。那这个车的话，你二排三排旋转完之后，只要你角度调整合适，开车是不影响的。但是啊，不建议你一边开一边玩，那影响驾驶员这个
0: 注意力、
3: 啊。
0: 而且他们很多人说是啥呢？因为你背向行驶的时候说安全性不好，其实错了，
3: 晕车。
0: 背向行驶是最安全的。你看儿童安全座椅的安装方法，在低幼儿童他说，如果想要保护他整个骨骼，最好的办法就是倒着，
3: 嗯，
0: 对吧？
3: 安全系数比较高，
0: 哎，
3: 那你关注这几点啊，也跟你都基本上都说完了是吧，哥？如果说你想看看这几个车，我强烈建议你啊，到店里来试驾，自己开一圈，开时间短，我们正常是5公里，你觉得短没问题，我给你开到这几个店里边挨个试啊，就是这个肯定是能安排到位啊。咱们昨天有个听友就是家在襄王那边，我拍松花路的人。这个开试驾车直接上门去试的驾，然后当时就定了。咱们听友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特殊待遇。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0: 王先生说雪佛兰车不错，就是标不好看，也不是啊，因为啥？它这个标就是通用汽车的低端产品。但是如果说啪，你现在来一个科迈罗 ZL1 6.2激增，谁还能说它不好看呢？
3: 不是，现在人就是啥，就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0: 哎，对，
3: 就是没失去之前，
0: 两口子过日子，每天瞅对方烦，有一天说让人家永远不见了，你心情一下子就反而不好了。
3: 然后现在人退市了，又说人是金领结了，
0: 对啊，
3: 又整了个好听的名，
0: 原来叫姨妈巾。
3: 这
0: 是小米挺狠，卖台毁台，是不能这么说吧？ 他现在那个速七

0: 走过去了吗？
1: 不不，他现在大家说的呢，应该是他这个鹏程的 N90。
0: 哎，这个车现在火吗？
1: 销量还可以，因为呢，该说不说呢，小米呢做市场营销做的确实非常非常的到位。
0: 嗯，
1: 第一个呢，作为九字头，他把这个价格，这个定到这个价格的话，就非常非常贴近市场了。再就是呢，讲究呢，这次他讲究的舒适的配置，配置方面呢，确实给的就非常的到位。哎，市场研究的好。嗯，
0: 出口日本的海獭，国内是哪款同平台？哎，我们研究过这个。
2: 海獭是啥？
0: 比亚迪在日本卖的小 K car。哎，那个现在卖的特别好，在日本，那个国内
1: 没出，
0: 没这样的车，
1: 国内没出。对，前一段时间吧，就这个视频我还真关注了，但是我没想到呢，他在这个海獭这个出口日本之前，我看到的这个一个视频啊，说比亚迪出了这么一款 iCar 的这么一个小型的 MPV 吧，当时我个人我挺期待这款车的，我寻思看看什么样，但是没想到
0: 国内不来，
1: 他先出口了。
0: 我说因为啥，这种车型在国内没有人取得成功。铃木，
1: 嗯，
0: 那个北斗星是不是就这东西玩意儿？
1: 但是其实这种车如果作为市区代步的话
0: 非常合适。哎，东哥，你开过北斗星吗？
1: 我北斗星其实有个小名，
0: 嗯，
1: 北斗星在它刚上市的时候呢，应该在04年左右的时候呢，这款车呢经过改之后呢，这车有个小名叫大内密探，当时改的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符合这个时尚，现在改成那个样子的话我觉得也不过时，挺好的，1.4的发动机，但是这车就最后除了1.0发动机之后，
0: 嗯，
1: 包括它的变速箱更换之后，
0: 嗯，
1: 这个车
0: 不如以前了，
1: 那差太多太多。
0: 但是那个车我就是对它印象第一次震惊是啥呢，我上那个车里边我一坐，搁外边瞅那么小，这车里边坐着那么宽敞，我说人家这玩意儿设计的就是，
3: 哥，这个海獭你在日本卖的好都对了，他在中国绝对卖不出去。
0: 嗯，
3: 那小是他们长得那多小啊！
0: 不，那车
3: 这车3.3米
0: 里边它不憋屈，
1: 储物格多，
0: 它不憋屈。
3: 哎，天
0: 哪，
3: 这小车，
0: 咱就不说别人，飞度哈，你看这不大，飞度里边其实不小，
1: 嗯，
0: 包括就那个骐达。我很震惊，就是骐达，当时第一次刚出骐达，我那车我身上一开，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这车里边怎么这么宽敞呢，跟个大吉普子似的。
3: 在国外卖折合人民币将近10万块钱买这玩意儿啊，
1: 出口不更好吗？出口的话我们换取的是外币，
3: 嗯，
1: 对吧？
3: 对，
0: 嗯，
3: 挺好。
0: 就是前面那哥们纠结的是30万，他说我纠结的是20万的 MPV， 不知道该怎么选了，看了库斯图、奥德赛、艾力绅啊，他倒挺传统。
1: 嗯
0: 嗯
1: 嗯，
0: 20万，来高哥，这仨你买啥？
4: 那个奥德赛肯定是，
0: 但是他没有 M8在里边啊，他全是合资的。
4: 奥德赛、艾力绅，
0: 嗯，
4: 还有什么？
0: 库斯图。20万预算。
4: 20万的预算，
0: 嗯，
4: 看看库斯图吧，买2.0T 的。虽然哈尔滨没有 4S 店了，
0: 快有了，
4: 不远的将来肯定会有的。
0: 嗯。
4: 艾力绅和奥德赛这两个车型，现在
0: 我告诉你，他完胜奥德赛和艾力绅就一个东西，后悬架他就赢他俩了。MPV 里边，我就这咱得别说拿便宜车说事儿，咱就拿这个价说20万，我没见过比奥德赛、艾力绅后悬架更糟的 MPV， 那车真不得劲儿。是咱说当年马自达8就卖不过他，你说这玩意儿匪夷所思。
1: 哎，马自达8真，
0: 马自达8那悬挂比他好，这么说
1: 好
0: 一个时代。
5: 它当时的舒适度、驾乘感受的话，因为那个车我都真是长时间开过，确实是非常棒。
0: 嗯，
5: 但是就是长时间的一个电动滑门容易坏。
0: 嗯，
5: 别的真没有。
0: 军华说20看嘉华，大哥，嘉华20看盖板呐 ，MPV 不能买盖板。你现在这咱说啊，你看那个现在卖的好的几款 MPV， 它要是改成像嘉华盖板，那它肯定是卖不好。尤其你看现在那谁塞纳，他那盖板卖的也完蛋呢。盖板 MPV 它不是个东西啊。远方说马八好看，我也说马八好看呢，但它没卖起来呀。
5: 哎，生不逢时。
0: 现在拿回来你照样不好使。
5: 现在
0: 国产这些玩意儿，咱说你马八都卖28万多吧？
5: 最后的时候处理时候做过19万多，
0: 做到19万多，哎呦天。你要这点行，
5: 现在15-16万敢保，
0: 那行，但那不赔钱吗？咱说当时27-8万，现在你拿27-8万的这些国内的这些 MPV 来看，咱都不用说别人，就刚才说那几头蒜，什么D99啊、高山8啊，直接把你全都摁地摩擦呀。
2: 那你干不过人家，要配置你干不过人家。
0: 对，舒适性你干不过人家，你什么也干不过呀。
1: 其实不用说马自达8，最简单的艾力绅能不能打，奥德赛能不能打，对吧？
0: 嗯，
1: 尤其奥德赛，全世界打。
0: 嗯。

0: 对吧？但是到了中国之后，在民族品牌跟前，你打不过民族品牌，
1: 打不过，
0: 哎，
1: 尤其 MPV，
0: 对，我觉
1: 这
0: 得，
1: 自主品牌太讷了。
0: 我估计啊，这奥德赛再打2年，快打没影了吧？
1: 你知道，要是全球自由竞争放开出口，我估计啊，就现在中国这些 MPV 能把全世界 MPV 横扫了。但是有一个原则，那个人家个协议啥的，你这边咱俩不要税啊，我往你那儿也不要税，那咱就剩 MPV 好卖了。你知道啥概念吗？那宝马750国际市场售价合人民币40多万，
2: 那不用说，
1: 那你要拿进来，你知道这你怎么打呀？奔驰
2: 看
1: S 才多少钱呢？法拉利，
2: 阿尔法，
1: 你知道法拉利在那个美国售价17，不到16万8千美刀，你乘吧，乘七，现在10年还不到七，你乘一下子，那玩意儿才卖100万，那是法拉利呀。那汽车市场整个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前提下，大家伙儿就是你也别收我的，我也别收你的，咱都来，就是你别光我不收你的，你得收我的，那不行，是不是？
2: 那就没得弄了。
1: 求点评豹五，豹
0: 别买豹五了，
1: 这个
0: 买泰七吧，
1: 嗯，
0: 对吧？自从泰七上来之后，豹五基本都不卖了。
1: 你像这个叫060这哥们儿，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看豹五？豹五现在在整个方程豹的体系里边，他自己已经快完蛋了，
0: 他都快成卖成豹三的这个销量
1: 啊！你说论卖点，它价格不便宜啊，这个外观时尚设计风呢又不如泰七的好，他现在瞅着老，那里边的东西也不如泰七，他俩还没差多少钱。买泰七现在咱不说别的，在哈尔滨想买泰七有面子，你就记住一个神奇的号码。
3: 15244775599，给你现金优惠，提现车。
1: 哎，老邓，你俩谁大？
3: 他大。
1: 哦，
4: 你大
3: 对，
1: 也
3: 他是七。
1: 哎，现在邓振勇瞅着真的比我高哥确实老。
3: 其实方程豹
1: 早年间他俩瞅差不多。
3: 其实方程豹这车一共店里就4款车型，豹八、豹五、泰三、泰七。
1: 现在就是
3: 泰
1: 三、泰七卖的好。
3: 对，泰七是走量的车型。
0: 他竞品车型有啥呀？
3: 坦克系列的呗。
0: 那个，其实我想说的，你都看豹五了，你预算呢也是在20万或者多。
1: 对啊，你都这么宽敞了，
0: 看看长城 H10不挺好吗
1: ？H10你去瞅一眼
0: ，H10
1: 那玩意儿也是，你看他，哎呀，他喜欢硬派越野呀
0: ，H10够用啊。
1: 嗯，
0: 所以的话，而且是最新的车型，我觉得这两款车做对比的话啊，他不敢说太七，H10的话打豹五来说的话。就是呢，应该是左右够用
1: 了。泰七他自己打豹五，他也够用的。自己厂子里边，他也自己干豹五啊。而且豹五是，哎，对了，兄弟，你还有个错误。那豹五只是长得像硬派越野，它不是硬派越野呀。对不对？你要买硬派越野车，你不应该看它呀，那就得看坦克啊。啊，不对，它还得要电的，是不是这意思？泰七
4: 行。
1: 泰七，那你就看泰七去。泰七，你就找你高哥。
3: 嗯，加我微信吧。
1: 嗯，在邓总那儿。嘎嘎的，章鱼又来了，啊！你说日系车完，现在不看了，又看，问那个谁，哈弗 H10求对比泰七，真来了，这话音未落啊，哈弗 H10对比泰七，先说现在他俩的价格差有多大呀？
0: 差不多，
1: 泰七现在优惠完了，好像比 H10便宜。
0: 但是现在应该是现在的销售应该是在奔着新款去吧，新款的话价格并不比 H10 是便宜，
3: 17万9800指导价。
1: 对呀，
0: 那不两驱的吗？
1: 啊，对，人 H10 四驱的。另外还有啊，我看看指导价啊，这里边有个指导价，我瞅一眼。
4: 21万9800起。
1: 对呀，H10那个它17万9800，
3: 差4万呢，
1: 兄弟，甭比了。钱够肯定 H10 了，你这俩车你说，我，哎呀，实话说哈，就这内饰啊，我横向赶紧对比一下子，你说他俩要是把色儿一样整一样的话，你说是不是一点区别都没有？
0: 现在电车
3: 不会创新
1: 啊，一丁点区别都没有。你说这俩车设计的啊，一个泰七，一个H10，哎呦。我现在我跟你说，我对这个汽车工业啊，我感觉挺悲哀的。他们
0: 对现在唯一的话，这次比方说，就要不说小米的营销做得好呢，他发现在这个九字头这个或者大型的 SUV 当中，新能源那么都没有我高哥的摩巴，是不是高哥？
1: 摩巴
0: 了。

0: 搞个把，
1: 真是咔
2: 啊啊，那个滑动那个小
1: 完了之后呢，小冰箱啦这一块就给你配上了，所以它在 SUV 呢当中呢加上了这些东西，那如果拍成一个短视频的话，这些东西是挺吸引人的啊。所以就是说，咋说呢？看你要的啥吧，剩下其他的内饰基本都一样。
3: 嗯。
0: 摩巴是一个移动的中央扶手箱，前后可以移动，里头呢是一个制冷的冰箱。
2: 嗯，
1: 比方说像我高哥，喝着红酒
2: 啊，
1: 在里头必须得凉着喝，热着喝不是烫嘴吗？对吧？然后高哥小杯一拿，气儿死。
2: 哎，同学，你说一个200万的车，这家伙装的，在里边装这个排面，装出200万的了。
4: 就这种车吧，旁边都不能拉那个外国的，就啥，你得拉大辣椒
2: 这个。对，大辣椒适合，大辣椒适合。你像拉莹莹的话，你就得法子，你就得是法子啊。你是不是高哥？
0: 是的。
2: 啊，这里边还有问肖大爷呢，马叉五现在有消息了吗？
5: 没有，这个肯定是不能，就是说国内生产啊，这个说降到很多钱啊，10多万块钱买个MS 杠五，这种可能
2: 你就买个昂克赛拉得了。
5: 想操控
2: 开的一样，你信吗？
5: 昂克赛拉确实是那种，
2: 我保证它开着一样，
5: 2.0的，
2: 它机器是一个机器，
5: 对，
2: 发动机没变化。
5: 没变化，
2: 对吧？那个变速箱也都是一样的。
5: 关键的话就是说，你买手动挡的啊，咱们其实是不好定了。但是如果真的想找操控感，找这个种感觉，像徐老师说的，这真的你就买个昂克赛拉，其实
2: 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啊！
5: 挺棒的一个。
2: 对啊，他说上个云顿代言沃尔沃。现年轻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了。哦，对，上个云顿，
5: 两个大卡车，
2: 咔咔，对，他俩沃尔沃重卡嘛。嗯，那个广告做的其实没啥意思，你想推的是乘用车，你在广告里边整俩大重卡上去。
1: 但是他后期推那个就比较厉害了，是沃尔沃的总裁吧？完了之后做了一个这个沃尔沃车的安全实验集装箱，那个的话，其实比上个云顿代言的那个，其实更有，我觉得。更有更好的宣传料嘛？
4: 沃尔沃的大卡车在国外卖的真是很好，
2: 全世界卖的好。
4: 对，
2: 在全世界卖的最好的一个是沃尔沃的，一个斯堪尼亚的，还有一个曼。
4: 嗯，
2: 哎，这都是非常好。
1: 那天我
4: 太好了，
1: 看了一个视频，一个沃尔沃的卡车，那个司机呢，就是介绍了一下这个卡车，只是在旧的啊。
2: 嗯，
1: 他说所有的卡友们，你们猜一下我这车跑多少万公里了？最后他说
2: 他们那里穷大，
1: 他说出来之后我惊呆了。首先一辆车。跑了300万公里，
4: 正常，
1: 太吓人了。而且呢，我见过一次沃尔沃的卡车，是在报废站，这个车创报废，
4: 10年，
1: 保险公司给他做的全损，退的全损，拆了之后我一看，
2: 好东西都是，
1: 屡战绝大多数，真厉害。
2: 上海有个物流公司专门给这个汽车厂家发物流的，他们一色用沃尔沃的重卡，人家咋用？2年必换，全新的。因为啥呢？他人家这个公司人是啥呢？新沃尔沃重卡，人家运输效能和这个驾驶员疲劳度，他说都有优势，
1: 对，
2: 他不一样。他说人那玩意儿坐着真舒服。
1: 当时那个沃尔沃，我说300万公里，那沃尔沃那个司机也说了，他说呢，我们这个车从买了之后，这个车就不能停，因为
2: 人就不停，
1: 人手里确实接的这个活也都是高端活，
4: 停人不停车。
1: 哎，然后之后上来之后，车必须得这个给力，哎，一直就在干。但是一看那车跑300万公里，我第一次看到说有一台车能跑300万公里。
2: 嗯
4: 嗯，
2: 问肖大，EZ6 现在还不割肉清仓吗？
5: 这不能再割了，就是因为本身生产量也小，
2: 他们家没库存，懂了吗？
5: 没有什么库存，
2: 他要是有库存，他早割肉了。
5: 对，
2: 这是想买你家那车的人一直憋到现在，寻思你该出大招了。你别指望，他们家没库存。
5: 不会，你就创新一下，买个 EZ60 吧。虽然说轿车和那个 SUV 体
2: 验感，看来 EZ60 有库存呢。
5: 没有。我说左溜你都没有，那还不如买一个现在销售量最好的啊，
2: 哎、
5: 体验感不同。
2: 其实你家要 EZ6 真有库存，优惠来打个骨折。
5: 不行，那一下子徐老师这不就把这品牌打骨折了吗？
2: 有前车之鉴啊。
5: 对啊，所以说的话，他认可不生产或者是少生产，他也不能那样啊。
2: 嗯、
5: 那我就直接收杯了。大家好啊，那个长安马自达萧峰啊，油车咱们一直在坚持啊，一直在做，价格现在也确实是很便宜。昂克赛拉现在呢不到九万，低配2.0啊，配6AT的变速箱，
2: 就实际上就是一个硬顶的 Mach 5一个概念。嗯，
5: 咱是不能把它抠出来，但是感受不错，
2: 一样一样，
5: 真是感受不错。买一轿车的话，尤其是对家庭啊，外观呢也很时尚，小女孩、小男孩其实都可以啊，只要选一个自己比较年轻的颜色都可以。那想买个 SUV， 那现在有 C-X-5 这款车不到10万，因为政策拿齐啊，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现在推出的 C-X50 14.98万的这款是2.5的，如果你每年公里数比较多且没事跑跑长途，那买它的油耗非常低，动力性还足啊。先锋路的二号咱们都有试驾车，欢迎大家抽空去感受一下，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一旦相中听友额外小照小小的照顾，这可以158-463-7735。
3: 大家好，领跑橘子，那个刚刚收到厂家的一个通知，明天的上市发布会因为台风的原因改到
2: 我推迟了，海豚
3: 改到后天啊，明天、对有台风，所以说这个改到后天11号晚上6:30啊，时间是日子推迟了，但是时间提前了2个小时啊，所以说好饭不怕晚啊，关注 A105，其实这样也好，对于咱们听友来说，想买车的啊，又多了一天这个抢购99盲定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关注这个几万块钱的小型电车2箱那种轿车啊，就等一等看一看。那这个车的最高续航是510，最低续航是405，而且是这个8155芯片的一个智能座舱，14.6寸的一个中控大屏，配置也非常满，包括座椅加热呀，这些都有啊，还有主驾驶的一个靠背小桌板。在这个价位区间里边，基本上像这种配置的几乎是没有。那想关注这个车，一定加橘子微信啊，橘子会在朋友圈里第一时间发出这个车型的一个这个配置价格，包括我们上市的一个活动。那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0: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想买50汽车的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现在我们这星光 L 呢上市之后呢卖的比较好，这款车呢是长续航大六座的车型，满油满电呢续航是1260公里。这个车的座椅布局呢是2+2+2，每一个座位呢坐上去都很舒适豪华。置换的一口价格呢是109800起，最高配的呢是123800。现在这车呢也有好的政策，贷款有贴息，置换呢有补贴，三电是终身质保的。如果大家想买一个大空间的 SUV， 可以关注一些星光 L， 电话是3-8-1-9-4-8，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做试驾。
1: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有二车需要评估价格的话，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骑车电话来说，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在微信聊。

0: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5:54啊，来自杨宗纬的这首歌曲叫做《为了遇见你》。那其实，在生活中呢，我们除了遇见人，有的时候也想遇见一些美好的风景。所以，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推荐你海参崴的往返四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咱们可以一次性的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体验到。那4天的时间，20人的小团，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3晚的海参崴的俄式酒店的住宿，909主持人的全程带队啊。那同时呢，我们在8月份呢，也会尽量的多多的安排行程，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上的一个选择。成人的价格呢，仅需2599，一价全包，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就可以了。当然呢，如果说想足不出户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惊喜，那现在属于咱们哈尔滨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啊，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你可以来了解一下，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闷热啊！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之下，让每一幕也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天晚上7点半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进行购买，13244602879，1324460287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呢，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6:37啊，每次听到张信哲的音色和声音啊，尤其是这首《用情》，其实都会让很多的人可能回到曾经的某一份的记忆当中。那当然，情感的世界里有太多的意外，有太多的不可人为啊，被辜负也好，然后呢，不甘心也好，

但是其实呢，美丽的风景永远也不会辜负你。那我们就说一说关于看好风景的事儿吧，把情感的事情先抛诸脑后。所以，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推荐你俄罗斯海参崴的四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咱们可以一次性的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体验个遍。那这个20人的小团呢，精致且高质量，同时呢价格又很低，可以说是性价比之王了。成人每人只需要2599元，切记一价全包，而且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而且为26届的中高考的学子啊呢，还准备了专属的福利，那就是凭借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真。当然，如果说想足不出户呢，就能感受快乐，那在咱们哈尔滨本市就有一个现象级的演绎，叫做《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啊，咱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闷热啊！虽然不是冬天，但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之下呢，让每一幕也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拉满。那重点来了，每晚7点半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紧购票吧！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而且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推荐您海参崴往返四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咱们一次性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都给体验一下。那同时呢，我们这四天的行程啊，都是20个人的小团，精致且高效率，而且高品质。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而且顺心，而且这种方案呢，在三晚海参崴的俄式的酒店的住宿之下呢，也保证了你4天时间整个的一个旅行的体验感。那也欢迎团体定制啊，成人2599一价全包，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那也为26届的中高考的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元。想报名的朋友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那也给所有在纠结哈尔滨下一夜去哪儿玩的朋友推荐一下，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那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之下，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点半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即可购买。那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啊，演出结束也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推荐您海神崴往返四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全体验。而且你记得在海神崴的这四天中啊，我们都是20个人的这种小团。刚才为什么迟疑了一下，是因为这个人数，20个人就代表着我们的整个的行团的效率会更高，而且整体的体验感也会更强，因为普遍这种旅行团其实都是30个人左右，而且价格呢也非常的便宜啊，每个人只需要2599，而且是一价全含，全程无购物且安心出行。三晚海神崴的俄式的酒店住宿，同时为26届的中高考学子还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啊！凭借准考证报名能立减200元。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就可以了。在纠结哈尔滨的晚上应该去哪玩的朋友啊，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可以来了解一下。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之下，让每一幕也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花，这个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也来了，每晚7点半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即可购买，13244602879，13244602879。那现在呢，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冰雪大世界。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为什么你谢老师你都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告白气球》。

谁都有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生命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自己的心情。我们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情都渐渐的看淡。张柏芝有一位圈中的好友叫做傅培嘉，由傅培嘉填词的歌曲《幸运心愿》曾经获得了最佳电影歌曲的奖项。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接下来听到的是弦子舍不得，马松维作词，张正宗作曲，收录在了弦子2008年的4月发行的专辑《不爱最大》当中。2009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16届的东方风云榜10大金曲奖以及百度娱乐沸点的10大金曲奖。

看淡一点，努力一点，给自己一些时间，原谅做过很多傻事儿的自己，接受自己，爱自己，保持微笑，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都在路上。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送上熊年龄的心碎的冰咖啡。

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够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哪怕生活当中挥之不去的不快和困难将你重重的包围，让你力不从心，但你仍然可以尽力而为。有期待的人，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接下来分享曾沛慈的爱情怎么喊停。

当不知不觉走了很长一段路，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好面对孤独的人。我们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或许真的就只能把心思给那么几个人。不过人生有失意，再黏腻的朋友也有各奔东西。每两个人的开始可能都相见很晚，到后来只是偶尔联系。相遇容易维持难，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久处无言都是因为用心。继续听到的是张学友的《慢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分享这首哈林庾澄庆的808。

经历失去爱的人，错失美好的事，得不到想要的快乐之后，你我才会相信，我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此时此刻，你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在过往的站台错失的。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所有的美好终究会如期而至。接下来呢，要送上的是一首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名字叫做《凉凉》，是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对于这样一份命中注定却又充满着坎坷的惊世之爱，从憧憬到心碎，最后不悔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那现在已经是21:17。
1: 你怎么可以？
0: 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来听到阿牛《大肚腩》。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呢？是正在收拾工作的尾声，还是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又或者是像出笼的鸟儿开始一段别处的行程呢？不论你在哪里，又或者是去向何方，我们的电波声中总会用音乐来贴近你的心情，陪在你的身边。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王思佳，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呢，要送出一个非常明亮的声线，一听到就会想起我的青葱少女时代，这首张韶涵的《香水百合》。

有的歌无论是什么时候听到，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震撼总是能够轻易的让人热泪盈眶，就好像是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在回味之后最执着的留在了你的心底。来听到这首《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来自于庾澄庆。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6。接下来分享这首《恋爱》，来自于光良。

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你只能品尝一次，而你摘到的果子却能够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而真正长久的幸福靠的是自己的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就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你说对吗？来听到飞舞，来自于信乐团跟王冰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90.9，精彩继续。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吴彤。接下来听到的是

人最重要的是心灵的安逸和平静，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我们能够做到就是面对、接受、处理、放下，调整好自己的内心，用善良、用心来感受生活、感染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离成功不远的时候了。

在爱情里每个人都是傻子，我们会愿意为了对方而付出，做出了很多疯狂还有甜蜜的事情。而为你写诗这件事情呢，在现代讲求快速和数字化的时代里面，看似不可能，而其实又是存在于各处。一封温馨的简讯，一则关心对方的离线讯息，还有在部落格上面写上对方的这种名字的感觉，其实都是一首诗，一首为了爱而疯狂的情诗。继续来分享这首《好好过》，来自于胡歌。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FM90.9，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一首《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来自于伊能静。

曾经喜欢的歌慢慢都弥漫在耳边，可能就是在换系统或者是其他原因，就会让这些歌都失去了联系。偶尔再次听到的时候呢，又会出现一片温暖。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听到了，突然听到，就是他，来听到周杰伦所带来的《等你下课》。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听到的是原唱孙燕姿，现在由胡彦斌翻唱的《天黑黑》。

0: 当你很着急的想到达某个地方的时候，你却错过了旅途当中的欢乐。生活不是赛跑，所以我们可以放慢一点。在这首歌未完之前，我们来听一下其中的音乐和曲调，继续来送上江美琪所带来的拥抱。
1: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

0: 世界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却言不由衷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1: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下面这一首歌，听到梁静茹，一首情歌。

诗人总是这么忧郁，被问到为什么分开不合作了，他回答说是因为创作理念不同。最开始大家以为这都是敷衍，不过稍微有点阅历的人就知道，这就跟两个人感情不好分开说是因为性格不合一个意思，相处起来会觉得哪哪都别扭。不过呢，好在诗人有忧郁派也有浪漫派，听到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来听到关喆所带来的领悟。
1: 我只是沉沉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2: 我以为我会抱

当今乐坛上云集着很多不错的音乐人，在音乐上他们有自身天生的优势，从声音到情感的表达绝对是完美的，无可挑剔的。在音乐历程上，他们有着各自的人生经历，用音乐讲述着有一点迷离有一点空灵的内心世界，真自我，真感情，平凡的情感用旋律谱写出不平凡的伟大。相信这样的歌曲一定能够和你有共鸣。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只要他一开口，就会给人一种情真意切的感受，令人舒服至极，松弛自然成熟，不再是唱着爱真的需要勇气的那个女生，而是一个见识了生活、遇见了真爱之后的随性女人。

唱一首歌，都只有将自己变成歌中的主角，真正做到人歌合一，才能更准确地给观众传递出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一直以来对自己的高标准和高要求，用声加钢琴二重奏为这一首歌注入了新的灵魂，也打造了一场高品质纯手工的音乐盛宴。接下来听到一首《塞维利亚黄昏》，来自于黄真。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继续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回家真好》。

面对感情，我们在渴望被爱的同时，却又恐惧束缚，想要拥有自由。一个人怎么只爱一个人，似乎违反了人的天性与本能。很多人都得了爱情强迫症，于是男生女生永远在不同的天平上对弈着，被捆绑在一方，而灵魂却能在另一个天空得到慰藉。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范晓萱 Rain。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2: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

0: 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妹妹乐队，像你这样的朋友。女孩子在选择化妆品的时候，也真的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跟你比较搭配的好朋友哈。比如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兰蔻精纯王牌套组，那么你是不是也觉得，哎呀，护肤没少花钱，但是却看不到什么效果，可能也涂了一堆的瓶瓶罐罐，但是皮肤还是会暗沉没有光泽，那你就一定要入手今天这一套兰蔻精纯三件套组。这个套组里面有150ml 的精纯水，60ml 的精纯面霜，20ml 的精纯眼霜，可以说是从深层修护基底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又省心又高效。哎，你买了它回去也不用你费心去琢磨说怎么搭配呀，就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你全脸的抗老维稳和修护了。兰蔻的精纯系列，那真的是护肤圈的口碑尖子生。作为品牌的高端线，用一次就知道什么叫做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体验感直接拉满。这个三件套特别的省心啊，精纯水加上面霜加眼霜，一站式的配齐，就可以从基础的补水打底到全脸的修护，再到眼周重点呵护，也不用额外再费心搭配，就这一套就可以覆盖我们日常的护肤需求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高浓度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效果上真的是很能打呀。我们说平时你想买这么一套，没有个5000块钱是根本下不来的啊。今天是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福利，那这样的一个套组，三个正装的大套盒，只要799，你买到的是平时5000多块钱的啊这样的一个正装的大套盒，额外我们还给大家加送礼袋。所以说无论你是宠爱自己还是送人当礼物，那你就选这个准没错，这是限量的福利。想要购买，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礼盒，就可以抢购下单了。而更划算的是，大家下单前啊，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微信，先加客服微信再下单，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又给您多省一笔。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拼手速下单吧。

收音机前的你是否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里玩呢？跟大家推荐的是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那就是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走进这个秀场，瞬间就会让你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依然可以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因为这里超大的实景舞台那是真冰打造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来自于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你会看到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可以说是炸裂全场，再加上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那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门票现在正在火热开售当中，那票价呢分别是98、168、298这三档可以选择。想要购票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应该算是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真的是惊险又刺激啊！而且这场演出它的互动感、互动氛围特别特别的棒，演员他会走下舞台，近距离的和您一起送花儿给您啊，跟您击掌，还有可能邀请您到舞台上一起共舞，真的是台上台下双向狂欢，这种体验感直接拉满。微信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98、168、298，三档票价可选。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购票。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你，如果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48800的优惠活动，在这里先记好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除了这48800整装套餐，万象装饰额外还给大家赠送29800的家装好礼，你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要一分钱，拥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那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个价格太便宜了，那材料用的不会好的吧。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328项，从前期的轻辅、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非常的全。你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你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时也可以搜索万象装饰，在抖音当中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也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质保终身的，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想要装修那记得拨打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

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十年，就是埋在水管这个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则是我们用眼睛能看得见的，那这些东西是十年只换不修。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本来一个人能去巴黎铁塔，也能吃意大利披萨，生活自由自在，直到遇见他，整个世界开始变化，只想和他窝在沙发里，脑海里全是他。这种怎么办？其实就是好喜欢呢。那当心动的思念化为热烈的火焰，又会是怎样的景象呢？接下来欢迎王一博带来这首充满能量的 Fire， 告诉你，当心跳加速的时候，一场冒险就要开始

王一波的一首 Fire 把时间带到了7:41，这里继续锁定的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在这里提醒大家，汛期啊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咱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暴雨天气出门也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的趟水走，开车遇到路面积水也切记不要强行冲过去，如果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不要二次打火，第一时间汽车撤离，快速转移到地势高和安全的地方。在这里也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预报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会不会总在犯难，说害怕前期报价低但是后期疯狂给您增项，又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会一次充好，也担心完工之后出现问题上家推诿你找不到人。那装修你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现在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啊！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公司呢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的二手房改造的业主，或者是新房子，那立刻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的权益，就是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优惠，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还有重磅惊喜。那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惊喜，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不由衷，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

谢谢李克勤带来这首《爱是永恒》，歌声里那一份穿越时空的神情，总让我们相信有些风景和情感一样是经得起时间的打磨。说到永恒，你会想到什么？是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还是太平洋海岸的日出呢？在俄罗斯远东的海参崴，时间仿佛被海风拉长，那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孤独地矗立在世界尽头，见证了无数次日落和潮汐，正像是这首歌里唱的，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如果说你也想和爱的人去看一看那片永恒的风景，下一站不妨就启程海参崴。是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到。909带给您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添加微信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每位2599一架全包的行程，而且全程没有购物，真的可以让你安心出行。家里要是有参加今年中高考的学子啊，还可以凭借准考证立减200块钱。四天的时间，那么我们现在所可以报的团期有8月18号、8月22号。那你像8月10号今天就会启程了，我们的听众朋友15号也已经结团了，没有位置加不上了啊。所以说你听到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先添加微信，我会把具体的行程内容啊，整个的行程的品质发给您，您抓紧来看，有什么不明白的第一时间来跟我咨询。然后呢就要干嘛，占位置，因为咱们这个是精品的20人小团出发，一个团队只有20个位置，多一个都加不上啊，对吧？你看昨天晚上我们15号刚刚结团，然后又有听众5个人一家5人一起要报名15号的团期，很遗憾报不上了，报不上了啊。那我们现在你能报的就是18号、22号的团期，现在还有位置，赶紧来抢，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嗯，这一次呢我们的餐标也比较高，在酒店当然就是吃自助的早餐，然后呢这个我们还独家开放了299海滨的 BBQ 啊，俄式的烧烤，刺激您的味蕾，特别安排了伏特加加帝王蟹的海鲜晚宴。能想象吗？这个帝王蟹可不是一人一就是一桌一只，而是每人一只啊。我们贴心的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随车的零食，让您旅途当中充满甜蜜蜜。还有就是打卡精致的下午茶，一杯饮品漫步太平洋的岸边，精致的20人贵宾团。从哈尔滨我们是搭乘高铁去往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出境。总之这一趟行程真的是让你吃好玩好，不留任何的遗憾，全程没有购物，就是开心的玩。3晚俄式海参崴酒店的入住，现在你能报的团期是8月18号和22号，如果时间契合，赶紧第一时间来占位置，每位2599，性价比是非常的高啊。然后呢是一价全含，咱们全程没有购物，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你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的你，如果现在正在寻找装修，想要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记得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先接好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那除了这48800的优惠活动，还有赠送给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要一分钱。那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那您是不是也会觉得，哎呀，48800太便宜了，材料用的能不能不是好材料？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整整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你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花、好门面木门，所有品牌你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优惠内容，拨打电话零四五幺八六二。